村里只有十几户人，但即便如此，也有一条水泥路直接通到村里，有电力，有网络，有水。每次看到这些，就觉得自己真切地被祖国爱着，惦念着。你现在最担心的事儿是什么呢？我猜大概率不会担心超市里的面包、牛奶会不会明天就买不到了。你下班的路上会不会遇到持枪的歹徒？你所在的城市会不会被导弹击中？当你觉得这些担心匪夷所思时，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所习以为常的这一切，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是一种多么稀缺的奢侈品，而我们正生活在这种奢侈之中。所以，我想说，我很庆幸我生活在中国。总有某个瞬间，让我们意识到生活原本如此可爱。我们爱晴日里摇曳的花草，爱城市里车水马龙的喧闹，爱平凡生活着的每一天。因为正是这一切在告知我们平凡珍贵，也正是无数这样微小的美好，拼凑成这片土地独有的温度。离国庆节越来越近了，也希望今天的这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一起共勉了。

在江西赣州的东南静静流淌着一条河，有人说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流向，它就是于都河。92年前，中央红军8.6万余名将士星夜渡过于都河，随后在中华大地上勾画出一条蜿蜒25000里的红飘带，把一段惊心动魄的远征写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深处。1934年秋的于都河，河道宽阔宽达600余米，水流湍急，深浅不一，当时没有足够大的渡轮，没有现成可用的桥梁，能否在不多的渡口处抢架浮桥隐蔽渡河，是摆在红军将士面前生死攸关的第一道考题。为了帮助红军架桥，沿岸的老百姓们把家中的木板、床板、瓜棚架等一切可用的板材都捐献了出来，共先后聚集了大小船只800多条。为了保守红军即将远征的天大秘密，防止敌军飞机的侦察轰炸，30万于都人民严密封锁消息，百姓们与战士们一起头天傍晚架桥，次日凌晨拆除，夜夜往返，不留痕迹。到了出发的时候，渡口挤满了送行的乡亲，炒好的豆子悄悄塞进战士衣兜，晒干的红薯默默装进行军的行囊，壮行的清水一碗碗递到战士手中。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8.6万余名红军将士踏着百姓搭起的生命桥，迈出外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鲤鱼渡口，船工李生仁一趟又一趟摆渡红军过河，累到精疲力竭时，就嚼生米充饥。在渔翁部渡口，伤病员和后勤部队摆渡过河后，红军给了每位船工3块银元，这在当时可以换来2担谷子。出发，出发，17000多名于都儿女毅然参军，近万名挑夫随军出征，辛勤耐劳的于都妇女和老人供应口粮，赶做草鞋，支援红军吃穿住。过河后天色已晚，为了不惊扰百姓，红军将士们在农户的屋檐下席地而卧。长征之所以是奇迹，不仅在于孤军远征的英雄壮举，更在于军民守望、生死相托的滚烫深情。

0: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0: 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偷偷两岸情，生活里总有人把高敏感当成一种缺点，觉得敏感的人玻璃心，想太多，易内耗，容易被情绪裹挟，活得疲惫而又局促。于是我们常常学着刻意钝化自己，仿佛只有大大咧咧、故作洒脱才是成年人最好的状态。可慢慢长大才明白，高敏感从来不是性格的缺陷，而是一种被世人深深低估的天赋。它不是脆弱的代名词，而是上天赋予我们细致感知，是难得的共情力、洞察力与感知力的集合。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高敏感人群，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格特质。人的神经系统更为细腻发达，能够捕捉到旁人忽略的细微之处，对情绪氛围与事物变化有着

更深刻的感知和加工能力，就像有一双自带高清滤镜的眼睛，既能看见人间烟火的温柔细碎，也能觉察人际相处的微妙起伏。高敏感人擅长感知美好，旁人匆匆掠过的风景，他们能够发现枝叶的纹路，晚风的温柔，落日的浪漫。平淡琐碎的日常里，他们能够捕捉到微小的善意与温柔，懂得为一束花开、一句问候而心生欢喜。这份细腻让他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丰盈，也让他们更容易感知幸福。高敏感的人拥有共情的温度，他们懂得换位思考，能够捕捉到他人的欲言又止、情绪低落与窘迫难堪。与人相处，他们懂得分寸，不咄咄逼人，也不冷漠疏离。这份温柔让我们成为身边靠谱的依靠。高敏感的人还有难得的专注力与洞察力，他们心思缜密，善于复盘，能发现细微的漏洞和潜藏的问题，做事严谨细致，精益求精。比起敷衍了事，他们更愿意沉下心深耕一件事儿，在独处与沉淀中认知自我，精进成长。不可否认，过于敏锐的感知也容易让人过度思虑，自我内耗。你也许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语、一个眼神反复纠结，会被周遭的负面情绪裹挟，活得小心翼翼，身心俱疲。但真正的成熟，从不是彻底改掉敏感，而是要学会与之和解，驾驭这份独特的天赋，学会过滤外界的杂音，不必事事共情，人人迁就，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难过、纠结、短暂低落，而后及时自愈，重新出发。学会把细腻的感知用在值得的地方，去热爱生活，深耕热爱，温暖值得的人。愿每一个高敏感的你都能够告别内耗，向内深耕，向阳生长，感知万般美好，把敏感变成洞察，把柔软变成温柔，把思虑变成清醒，活成温柔而强大的人。

北京时间的8:37，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秋天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了吗？现在呢，各类奶茶十分的受欢迎，身边的许多年轻人不管是逛街吃饭还是工作加班，手上都得先捧一杯奶茶。不过呢，研究显示奶茶除了会有成瘾的风险，经常喝还会增加抑郁焦虑的风险，尤其是女性要少喝。我国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5281名北京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1岁，77%的参与者在过去一年里至少喝过6到11杯奶茶，其中20.6%的人每周喝2到3杯奶茶，2.6%的人每周喝4到6杯奶茶，1.2%的人每天喝1杯。研究发现，女性年龄较小以及奶茶成瘾程度显著相关。奶茶成瘾包括饮用频率较高、依赖、渴望、内疚感，还有戒断反应、停不下来、耐受和想要停止。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分析各项心理健康与奶茶成瘾的发现，较高水平的奶茶成瘾与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风险相关。奶茶之所以会让人快乐，要从我们的大脑说起。大脑中呢，存在奖赏系统，能让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感到快乐，而这是通过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来实现的。美味的食物能通过激活大脑奖赏系统，使多巴胺释放增多，机体获得满足和愉悦感。甜食、脂肪尤其如此。奶茶呢，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大脑基于对快乐的渴望，会让你有事儿没事儿就想喝点奶茶，慢慢就会成瘾了。另外呢，很多奶茶中呢也含有一点咖啡因，也能让人精神振奋一阵子，觉得喝奶茶很提神，欲罢不能。多项研究显示，从口味偏好来看，女性呢通常呢更喜欢甜味儿，而男性则可能更倾向于咸味儿和辛辣食物。另外呢，女性可能倾向于使用甜食作为情绪调节的工具，即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和负面情绪。在面对情绪压力时，女性可能更多的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工具。因此呢，奶茶可能被视为一种舒压剂，帮助女性对日常压力和情绪的波动。女性呢，对奶茶的偏好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要消费者，并且更容易出现与奶茶有关的成瘾现象。那长期频繁的喝奶茶给身体带来有哪些健康的风险呢？首先是加速皮肤衰老。奶茶呢，香甜可口，但每天顿可能会让你的皮肤变老。这是因为摄入过多的葡萄糖容易与蛋白质、氨基酸或脂质反应，产生糖基化中产物。而它呢，能够糖化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加速皮肤的衰老。第二，就是长痘。奶茶

啊，那大多糖量较高，可能会引起和加重痤疮。即便呢是选择不另外加糖，一杯奶茶的含糖量也可能不低。第三就是肥胖了，奶茶的热量高，常喝呢自然会长胖。不过除了热量方面的问题，奶茶让长胖还有另外玄机。奶茶中呢普遍含有果糖，而蔗糖呢经过消化也会释放出果糖。动物实验室证明果糖能够提高肠道细胞对高脂食物的营养吸收。第四，心血管疾病。奶茶中的脂质啊，莫含有反式脂肪酸，过多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五，痛风。喝奶茶呢，摄入果糖会促进尿酸生成，过多糖的摄入还可能会引起胰岛素抵抗，间接减少尿酸的排泄，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

0: 有态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1: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季的听觉新鲜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年轻就该这么听。Music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

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又是一首非常提气的歌啊，这个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这是谢霆锋演唱的《黄种人》。
1: 我们的跳跳糖说，想着想着应该会有谢霆锋的歌啊，就来了。
0: 对，在最后一小节呈现更加的提气带劲儿啊。
1: 对，9:50了，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我们今天的陪伴也接近尾声了，就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星期五听他的歌正能量专场当中，要和大家暂别啦。
0: 是的，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在节目单里边进入到云听，可以回听今天的节目。
1: 对，
0: 这个是谢霆锋和朱镇涛唱的《决战食神》的一个主题曲啊，也是非常的豁达豪迈，有咱们中国人的精气神在里边，叫《漫漫人生路》。10点之后是这个 DJ 周然为您带来的音乐好时光，我们周末，周一见了，
1: 周一见了。
0: 然后你是2点钟见啊？
1: 对，待会儿2点钟银子还会回来哈，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也提前祝愿各位周末好心情。
0: 哎，拜拜。

0: 郑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砥砺初心，红色星火代代相传。那些镌刻在延安大地上的峥嵘岁月，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脊梁。
1: 回望百年征程，延安精神历久弥新，先辈们以信仰为炬，照亮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的前行之路。
0: 在这里，圣地老干部初心不改，以亲历者的视角，用最真挚的情怀接续讲述党的故事。
1: 每一段讲述都是对红色血脉的深情赓续，每一个故事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活传承。
0: 迈步新征程，延安守正创新，砥砺奋进，红色圣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岁月镌刻荣光，回望奋进征程，我们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今天呢，我们将聚焦延安宜川县创新打造的荣旧住民生样板，看一看红色圣地如何把民生温暖送到百姓心坎上。有请今天的嘉宾张锦霞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张锦霞，汉族，1970年3月出生，大专文化程度，中共党员，1990年7月参加工作。工作期间呢，曾担任宜川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副局长、支部书记、宜川县妇联主席等职务，2025年5月退休。工作期间曾被授予延安市精神文明标兵称号，推选为宜川县第18次党代会代表，宜川县政府机关党委委员及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再次欢迎张老师。社会救助是民生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冷暖。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张老师，在您几十年的民政工作经历当中呢，早年的社会救助模式是怎么样的？那过去这种传统的救助模式又存在着哪些难以解决的现实痛点呢？
3: 民生无小事，事干乱民心。社会救助一头是党委政府的民生担当，一头连着困难群众的冷暖安慰，是民生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回望过去，早些年的社会救助更偏向基本生活斗地，也是只能奔赴到城市三无人员、农村无保户这类最困难的群体，仅能满足最基础的生活需求。但是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救助类别更加丰富了，涵盖的困难群众范围也更广了，各部门按职责做好被领域救助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重复救催、救助不到位的等问题。
2: 嗯，那当时县委县政府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创新推出了荣救助这样的模式呢？那这项改革最核心的思路又是什么？
3: 宜川县作为经济欠发达县，如何用有限的资金把民生的实事办好，是县委县政府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为了解决救助耗时、漏救、错配、错救问题，2022年，宜川县立足实际，大胆创新，用基层党组织融合社会救助力量，在不增加机构编制、人员、资金的情况下，融合各部门救助资金项目，重新机制再造流程，把零散的救助力量给凝聚起来，重性严惩救助链条，横向拓宽了救助范围，联合重新救助方式，探索出了一条经济欠发达县斗劳斗赘斗好民生底线的路子。这也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宜川荣救助模式，把危乱送到群众困难群众的心坎上。 我在美妆系统也工作了30年，以前的话就住对象的还是他的家庭，几倍信息了，你比如说收入啦、住房啦、车辆这些信息，先要到咱的相关部门找领导协调沟通，然后再和业务人员逐一核对核实。各个部门单位信息也是很分散，互相不连通，救助对象的信息核实工作占用的时间也较长，核实救助效率低。2022年3月，伊川县成立融救助单位，由县级领导兼任书记，民政局长兼任副书记，经县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会、团委、妇联、红十字会等七个部门单位等支部纳入融救助单位，对21个部门单位的56项救助资金项目进行梳理联合和流程再造，按照部门单位一体推进，项目渠道不变，资金支付不变，统一进厅服务，联评联审联办，融合救助、颈椎救助，根据贡献技工的方式构建融救助工作格局，改变了以往各部门单打独对的救助模式，让分散的救助力量真正融起来也实起来。
2: 改革呢，最终就是要便民利民。那咱们融救助在服务群众办事的渠道上做了哪些优化，真正实现让群众能够少跑腿好办事呢？
3: 也是为了让群众少跑腿少费心好办事，融救助机制建立以来，县融救助中心为中枢，乡镇和街道办融救助服务点为支撑，村和社区融救助信息源为基础的三级服务网络。融救助大厅开设了4个综合受理窗口，不管群众有哪类的救助需求，一个窗口一站式都能申请办理。同时呢，也搭建了融救助信息平台，群众足不出户啊，拿起手机扫完咱这个融救助的二维码，就能够了解政策、申请救助、跟踪进度、查询结果。部门和单位通过线上联办，让救助变得更加便利、更加高效。
2: 听您介绍完服务体系，相信呢很多听众也都想知道啊，这套机制落地之后有没有一些真实的群众案例能够直观的去展现融救助一站式综合帮扶的成效呢？
3: 在融救助工作中，有些事例让人感触颇深。像你说的草木，在年初的时候，政府以意外突然离世，家庭4口人，留下他独自拉扯3个年幼的孩子，大女儿也马上上大学，学费每年就需要1万多，

二女儿就初中，患有疾病，每周都还需要接受治疗，每个月费用得2000多治疗的费用。小儿子还在上小学，曹某还需要照顾公公婆婆，公婆嘛年龄也大了，身体虚弱，都患有慢性病。家里就有3亩老果园和4亩玉米，年收入加起来嘛也不到1万元。经济上也不宽裕，尤其是政府的历史啊，对着草木打击是很大的。草木情绪低落，对生活嘛也失去了盼头和奔头。村里荣救助信息员，他在排查中了解到这草木家的这些困境，将信息是立即上报。荣救处中心迅速进行综合研判，研判结果是出了一份详细的幸福清单，给送达到草木手中。这个清单中有就是。

0: 爱你自己，让这个家庭整个情况也有了好转，全家人对生活也有了奔头。
1: 嗯，确实是十分暖心啊。那您刚才也提到，过去救助存在着你像是重复救助、救助盲区这两个突出的问题，那融救助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举措，从根源上去化解这两类问题，实现精准公平救助的呢？
0: 融救助政策点有2043人，人均是22963元，享受了四项以上政策点910人，人均25982元。稳定的生活保障和这贴心的心理帮扶，孩子的性格也慢慢变得开朗，融进了同龄孩子的群体，融入了慈心。2024年，融救村又将失独家庭这个特殊群体纳入了融救助机制，落实生活保障、养老照料、医疗保障、住房保障、法律援助、就业帮扶、精神慰藉等七个方面救助关爱帮扶政策，同时给每户还配备了帮扶双个联系责任人，向失独家庭安母。在2021年至2023年，接连就失去了儿子和丈夫，而且失联了，还留下一个又一个孙子正在上高中。融救村除了给这孙子落实45人抚养儿童补贴和他本人的失独家庭辅助金之外，也是向更多的给予精神上的关爱，落实了2名帮扶责任人，有时候不定期上门进行看望，时不时的给打个电话问候，让俺们也是感觉到自己有了亲人的陪伴。
1: 像传统的救助呢，大多是以发放资金物资为主，融救助就提出了物质加服务同步推进。那具体又创新了哪些多元化的救助方式呢？既解决了群众当下的困难，又能够帮助群众长久的增收、自立自强呢？
0: 这是第四项举措，就是联合创新救助方式。融救助坚持救济本，与着救助发展两手发力，用多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物质加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困难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拓展融救助加心理疏导服务，团委对接心理健康相关社会组织，教育区建立需要救助和关爱的义务教育阶段困难学生信息数据库，对288名困难学生建立一对一、一对多的阶段帮扶机制，提供心理疏导、情感和帮扶和互动和其他帮助。县总工会对5名重病和因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困难群职工，也进行不定期的走访，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也帮助其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个是拓展融救助加志愿服务，妇联组建爱心妈妈志愿服务团队，一帮一手拉手，为73名困境儿童提供生活救助，给予了亲情抚慰、关心关爱。广省联联合微笑口腔医院开展关注口腔健康、关爱困境儿童公益活动，为84名困境儿童实施了这6辆次卧钩方便服务。融救助中心与法院了红十字会还签订了这捐赠协议，也是鼓励当事人自愿从债权实现的资金中，捐出适当的资金用于困难群众的救助。还有一个就是融救助，拓展着融救助加就业援助服务，像人社区和乡镇采取着双向认可、一个双助的方式，在乡村公益性岗位中，设立一定数量的助残敬老岗位，既为弱势群体提供救济服务，又拓宽了困难群众就业渠道，增加一些收入。像脱贫户老刘家里只有他和80多岁的母亲，母亲视力二级残疾，生活不能自理，日常起居离不开人，家里也没有残疾。外出如果老刘外出务工的话，又无法照顾老人，守在家里那收入又很少，日子过得确实也很艰难。同村的还有一个叫小杨的孩子，父亲常年重病卧床，母亲智力残疾，家里还有个3岁的妹妹，无人照料着小杨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融救村中心通过一岗双助，给老刘落实本村公益性岗位，一方面解决其就业，增加了家庭收入；另一方面，让负责就近照看同村的小杨，负责周末上学、放学的接送和日常生活照料服务，实现了一个人就业、双户解决、解困的双重成效。再也是拓展

0: 永久住加老年助残服务。民政局在县城四个社区设立15个定点助产单位，采取每店主动8支普惠加政府2元、3元颈椎补贴的方式，形成了一个10分钟老年助残服务圈。60岁以上老人平均一天花费不到10元，就能在家门口吃到健康营养的暖心饭。比如像一名70岁老人，在助产店购买一份5元早餐，在享受8支优惠和3元补贴后，只需要支付1元。
1: 嗯，民生救助既要暖心，更要规范，保证每一笔救助资金都能够公平公正的使用。那咱们融救助在监管还有这个制度闭环方面，又建立起了哪些约束机制，保障救助能够阳光透明呢？还有就是群众反馈怎么样？
0: 确实，好的救助啊，既要暖人心，更要守公道。在机制制度建设上，融救助也是既定资金的使用、审核管理、公司监督等关键环节，建立融救助资金预决算制度，申请、审核、研判、实施反馈闭环管理机制，以及服务四项目录、申请办理流程、限期办理、公司公开。人大政协测评和群众意见征集、监督举报、满意度评议及等监督管理制度，确保救助机会公平、过程公开、结果公正。像是让每一份救助资金都花在刀刃上，让每一份危难都精准地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守住群众对融救助的满意度达到了100%。
1: 嗯，咱们宜川融救助模式呢，先后也获评了多项国家级包括省级改革典型案例。那能够取得这么亮眼的成果，那结合张老师您多年一线的工作经历啊，您认为这项改革成功的核心经验有哪些呢？
0: 融救助从全市推广到获评国务院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督查典型经验做法，还有中国改革2024年度提封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2024年度民政府社会救助领域创新实践优秀案例，再到全省推广，一路走来，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只有坚持党的领导，突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才能将具有社会救助职能的部门单位力量给整合起来，消除行业隔阂，更好统筹社会救助资源，更好解决群众基本民生需求。也只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把惠民生的事办实，难民生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才能让高质量发展更有维度，民生保障更有质感。只有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改革创新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加强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才能有效突破传统体制机制，促进社会救助机会公平、过程公开、结果公正、资金使用合理，提高社会救助的可行化水平。只有持续深化干部作风建设，着力破解怠虚蹉跎等作风顽疾，才能进一步治民扎牢、民生斗地、保证安全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嗯，张老师，您也是全程参与了咱们融救助，你像是从筹建到落地推广的全过程啊。即便退休了之后呢，依旧心系咱们民生事业。那支撑您数十年深耕社会救助、妇联帮扶一线的初心是什么呢？
0: 不忘初心，守护民生。从2022年融救助机制建立之初，我就在每张岗位上，和同事一起参与筹建。后来调任到县妇联，妇联呢也是融救助的成员单位，我也继续参与融救助，开展帮扶困境儿童、妇女工作。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又算也时常还想着民生事业，看着融救助机制不断的完善提升，看到困难群众一步一步走出生活困境，内心呢也是倍感踏实和欣慰。守护好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把帮扶政策落到实处，正是我们开展救助工作的初心所在。
1: 非常感谢张锦霞老师啊，用30年一线的亲历故事，为我们细致讲解了宜川融救助的创新模式，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延安传承为民初心、创新民生保障的生动实践。再次感谢。

0: 感谢张老师，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传承延安精神，办好民生实事，正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干部不变的使命。听众朋友们，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北京时间的10:35，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裘德的春雪。

是来自余佳运带来的《发火》。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啊，有朋友在问歌，说这个小时之前听到的那首《月牙儿》叫什么歌名？就叫《月牙儿》，来自 Ice Paper。海棠飘飘他说，刚刚求得的这首歌，真是什么时候听到都会觉得很美好啊！确实，去年春天三月份。啊，发表的裘德的这首《春雪》已经陪我们走过了一年四季啊，绝对的都一年多的时间了，真的是在任何一个季节听到这首《春雪》，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有一种浪漫的甜美的美好的感觉。我觉得更多是因为裘德在用一种非常松弛的口吻去唱那些其实很重的承诺啊，那些遥不可及的遥远的承诺，但是他是那种非常收着的放松的，然后自言自语的去演唱，而不是好像对着谁去呐喊的，所以有一种暗恋感哈。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也不一定是要大声的声张哈。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来自阿芙蓉，他自己的词曲创作《模糊》。

舍和得，看上去这两个字是对立的，但放在一起又变成了一个动作。舍本身就是一种得，当然你想得到放下之后的轻松，也必须先承受舍的那一下疼。杨千嬅，无去无来。

0: 杨千嬅的这首《无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0: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

0: 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1，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大街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945米，环形106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从圣地大道到独公祠路拥堵115米，环形437米。长青路由南向东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1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大家，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洁牙卡，延安国新汽车中烘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童奶食品。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3: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4: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3: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4，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9月18号星期五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4度，轻雾，东风一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OK 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日前呢，10000多公里外的意大利呢也传来了好消息啊。那么当地的时间9月16号的凌晨，中国选手赵佳驹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夺得巨人之旅的越野赛冠军，也是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同时呢也打破了这个赛事记录，将记录缩短了整整13分钟。那么巨人之旅呢也是全球顶级的超长距离的越野赛事，本届呢赛道全长336.1公里，累计爬升超过24000米，约为3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综合。赛程当中呢，选手要直面昼夜温差的悬殊、复杂山地的路况、低温、高海拔的反应、极端风雨等多重考验。赛事呢设置了150小时的关门时间，没有这个强制的休息机制，全程高强度持续消耗，对选手的体能储备、意志力和临场判断力提出了极致的考验。那么赵佳驹呢在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力与精妙的战术安排。那么他呢在奔跑了35小时42分钟后呢才第一次进站休息，实际睡眠呢仅为20分钟，此后呢全程采用碎片化的睡眠策略，基本上呢每次进站小睡10分钟即走。而全程约330公里的赛程，它的累计

睡眠呢仅为1小时。赛后呢，赵佳驹坦言，比赛的后半程的痛苦到近乎生不如死，身体酸痛，视线模糊，生理呢早已到达了极限，全凭意志力硬撑到了终点。据了解呢，历经60余小时不间断的高强度的极限比拼后，他自己的身体消耗也特别大，至少需要36小时的充分休整才能逐步的恢复状态。那么当然了，这位亚洲第一人呢也曾是热爱武术的外卖员，这次夺冠呢也并非偶然，而是赵佳驹多年沉淀与突破的结果。他的耐力之路呢也是始于一段平凡甚至困顿的人生。在1995年的2月呢，赵佳驹出生于贵州，在湖南的湘西凤凰古城度过了童年时光。初中时呢便辍学的他一度陷入了迷茫，他自己也拥有过武侠梦，一心呢想拜师学艺，成为健步如飞的少年。15岁时呢，赵佳驹决定到湖北的武当山拜师练武，但是由于没有钱交学费啊，他只能在武当山旁边的餐馆里打工挣钱，然后对着视频自学武术。练习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传统武术和自由搏击之后呢，他渐渐清醒，以我的训练条件和能力水平完全达不到去打比赛的程度。就在他再次陷入迷茫的时候呢，一张杭州马拉松的海报呢也进入了他的视野，那一句跑过风景跑过你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轨迹，原来还有马拉松这种比赛我想要试试。那么在赵佳驹看来呢，跑步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你只会输给自己的不努力，输给自己的懒惰。那么正式的投身跑步后呢，他发现光靠练功夫的底子并不足以让他在马拉松赛道上越跑越好，没有条件进行系统训练，他便做起这个外卖员，把城市的街巷当成自己的训练场。那个时候呢，他经常左手提着3、4个外卖，右手提着3、4个外卖，一路和街头的电动车赛跑。回忆起自己作为外卖员的野路子训练方式，自己都笑了。那段时间呢，他拎着外卖也是跑过了大街小巷、天桥和隧道，大概每个月有1500单，每单的配送距离平均在2到5公里。这些虽然不是系统化的训练，但也强化了自己身体的综合素质。他也在自传啊《往前跑》里写道，正是这段送外卖的日子为他后来的极限越野埋下了伏笔。一边靠送餐赚生活费，一边挤时间跑步训练，他的成绩提升得很快，渐渐的能靠赛事奖金养活自己。2017年呢，已经在跑圈里小有名气的赵佳驹开始将目光投向难度更高的越野赛事，他正式转型为全职越野跑的运动员，成绩呢突飞猛进。那么2018年呢，他拿下了标山越野磨山挑战赛100公里组冠军，成为首位获得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1:20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博南县由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584米，南大街北向南从南姑大街到市场国路拥堵532米，环形413米。圣地路东向北从杨家岭隧道到沿大路，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55米。圣大道有西向东从永兴路到永昌路拥堵84米，环形7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共同的讲述了咱们亚洲第一人、中国的选手赵佳驹的这个夺冠过程啊，所以呢，我觉得也特别的触动人心。他呢，在夺冠之后呢，个人账号更新"巨人之旅330公里"终于完成了。他也明确表示，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168公里以上超长距离组别的赛事，以后呢不会再挑战这类极限超长距离的比赛。同时呢，他也建议普通爱好者呢不必盲目的挑战超长距离的越野，20公里左右的跑步体验就足够感受越野乐趣。赛后呢，他计划先休息2个月。站上过极限之巅的赵佳驹呢，还有更加远大的目标，在参加更多比赛的同时呢，他希望用越野精神去感动更多人，并且呢，号召更多人运动起来。我希望呢，我的经历可以给更多人带去动力，让大家呢，都拥有勇往直前的决心。还有很多的朋友们说到了啊，翻越身体的极限，战胜内心的高山，赵佳驹的韧劲是普通人最动人的英雄主义。还有朋友说了，果然运动可以让人活力满满啊！有位叫做悠然的朋友说到了，励志超然，为超越自我的人点赞啊！小兵也说了，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不放弃，你就有希望。所以呢，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

互动当中啊，我相信呢，我们只会输给自己的不努力，输给自己的懒惰。除此之外呢，我相信如果你坚持下去，我们走的每一步可能都艰难，但是呢，每一步都会算数的。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有关注到目前南大街右北向南从中心街道市场沟路拥堵873米，环形178米，由电路东向西满房线附近，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425米，双拥大道有西向东，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58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关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去坚持的自己心中所想，也不要放弃啊。那么任何时候呢，你都会感激你走的每一步路呢都会算数的。刚才呢还有朋友们说到了，喜欢每一个当下的自己，接纳每一个年龄段的自己，要做一个最好的自己啊。每一个人呢都是自己幸福的设计者，坚定自己的选择呢，我们就会越来越好的。人生呢没有白白走的路啊，红爪雪泥踏实留痕，脚步有深浅，坚持地目标。 OK， 也非常感谢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的听友们，稍后呢也会为您送出丰厚的路我们的互动奖品，来自咱们延安乾坤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心向阳光。心中有信仰，前方总会温暖。至于未来会怎么样，要用力走下去才知道。先变成更喜欢的自己。路还长，天总会亮。万物有期，岁月绵长。努力生活，认真蜕变。

0: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嘿，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大街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746米，环形305米；北大街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因为环形路段，环形184米；姚店路东向西，从2110到满房线，拥堵9米，环形27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当然了，如果您现实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吐奶食品。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 OK， 那么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9月18号星期五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5度，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 OK， 那么这两天呢也是这个咱们国家的网络安全宣传周啊，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呢举行了这个本届宣传周的主题呢也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啊。那么智能的时代，网安的护航，让我们呢也一起学习这个网络安全的知识，筑牢网络安全的防线啊。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尤其是跟大学生来说呢，这个网络安全呢是特别重要的啊。因为现在呢刷社交平台，线上交流呢都是同学们课余常见的生活方式，但是呢网络环境也暗藏风险，警惕伪装成学长学姐的陌生人，切勿随意添加陌生好友，不在社交平台泄露班级宿舍作息等隐私，不转发未经证实的谣言，理性文明上网。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账号呢也要规范使用啊，守护校园的权益。校园统一的身份证号呢，还有教务账号是在校的这个数字通行证，关系选课交费奖助等学业事项账号呢也仅限本人使用，禁止转接共享，要定期的更换密码，在公共电脑登录后呢记得退出，发现账号异常第一时间联系辅导员和学校的信息化中心。还有呢我们一定要选择官方渠道啊，杜绝诈骗套路，选课呀缴纳学费住宿费一定要认准学校的官方系统，凡是冒充老师班委以代办选课系统故障为由诱导私下转账扫码的均为诈骗，有相关疑问呢及时向辅导员教务老师去核实。同时呢同学们呢也要在兼职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擦亮双眼，远离高薪陷阱，勤工俭学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刷单返利点赞赚钱，预先收取押金培训费等呢都是典型的骗局，学校官方的这个勤工助学的岗位不会提前收费，凡是要求垫资先交钱的兼职一律不要相信啊，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一个个人财产。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身份证、学籍、银行卡、家庭住址等都属于重要隐私，不要随意填写陌生问卷，外传这个证件截图纸质的废弃资料呢及时的销毁，如果遭遇了信息泄露、网络诈骗，保存好证据，及时的向学校与公安去求助。那么网络安全呢也是人人有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自觉的增强网络风险的辨别能力，提高网络风险意识，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共建平安清朗的校园网络环境啊。所以的话呢今天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这些，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案例啊，我们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主要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关于咱们网络的安全啊，因为其实呢，今年的主题呢也是"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智能时代网安护好"。那么咱们也刚刚开学啊，你像开学之后呢，选课、社交、网购、找兼职都搬到了线上，网络呢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把风险一起带了进来。那么今天呢，主要来为同学们专门整理的网络安全指南，希望呢可以帮助大家把防线提前的筑牢啊。那么，你像现在的 AI 也特别厉害啊，你看骗子能用 AI 合成同学、老师甚至家人的脸和声音，视频通话里亲自找你借钱，要验证码代付。记住，眼见不一定为实，涉及钱和验证码，务必电话或当面核实。还有呢，这个批量生成的钓鱼信息、伪造的教务处通知、获奖邮件、实习 offer 越来越逼真，少了老套的错别字，多了精准的称呼，陌生链接不点，官方信息自己登录官网、官方 APP 查。还有呢，就是这个防范要点啊，视频通话、看动态、问只有彼此知道的细节、大额转账设冷静期、多渠道交叉确认再办啊。咱们的日常上网呢，也得养成这个好的习惯，软件呢，只从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不点陌生链接，不扫不明的二维码，及时安装系统和应用安全补丁。那么，公共 WiFi 不连无密码的啊，必须连时，绝不转账，不登录网银，并关闭 WiFi 自动连接。还有呢，就是这个钓鱼网站的网址差一个字母或符号，先核对官方域名。伪基站呢，冒充什么10086啊，还有银行呀110发短信，凡要求转账的短信，一律官方渠道核实。再一个呢，就是不在社交平台晒火车票、机票、护照、App，谨慎授权通讯录、相册定位、密码设复杂，不共用，定期更换啊。还有呢，我们废弃电脑、手机、U 盘、快递单先处理，电子设备呢多次擦除或物理销毁，纸质文件呢碎纸处理，快递面单呢涂抹撕毁再丢啊。所以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一个线上隐私。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燕恩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22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通过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为大家刷新一下延安全城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缓行51米；南大街北向南，从南宫大街到市场沟路，当前也为缓行路段，缓行891米；宝南线由西向东，从姚店路到满房线，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6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关于咱们大学生需要注意的网络安全啊。那么希望呢，同学们都可以警惕起来。那么正值咱们国家的网络安全宣传周啊，今天呢跟大家去分享到的这些避坑指南，也是希望同学们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OK， 那么稍后呢也即将过几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秦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秦特产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5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关于我们的网络安全啊，也是希望同学们呢一定要警惕起来，因为现在的这个网络陷阱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的手机里呢，藏着我们的课表、学籍、考试成绩、银行卡信息和私密的聊天记录。一旦设备被不法分子掌控，所有个人隐私和财产信息都可能被窃取，带来极大的隐患。无处不在的破解软件、免费公共的 WiFi、 高仿的虚假网站、虚假的兼职套路，都是针对大学生的常见网络陷阱。所以呢，现在正值这个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啊，也为大家整理到了一些避坑准则。那么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哎，都可以保护好自己。那么首先呢，咱们还得摒弃这个盗版资源，拒绝无效的免费福利啊。你像网上有很多的破解工具啊，小众陌生的安装包呀，看似免费好用，实则呢大多捆绑木马病毒与恶意插件。很多人呢贪图免费资源随意下载安装，看似便捷，实则为手机电脑埋下安全隐患。大家呢务必坚守正规的应用商店、官方平台下载软件，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不扫描陌生的二维码，从源头规避设备的中毒风险，保障设备的一个安全运行。还有呢，就是这个咱们得及时的更新系统，封堵安全漏洞。很多人习惯性的忽略设备的系统更新，频繁的点击稍后更新，殊不知呢，系统更新呢也是往往是修复安全漏洞的关键。老旧未更新的系统、非官方破解版的系统是网络黑客的重点攻击对象，存在大量可入侵的漏洞。日常使用当中呢，要及时的完成设备补丁更新，主动的关闭设备的多余端口、远程的访问权限，彻底切断黑客的入侵通道。所以呢，我觉得这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机健康啊。那么还有呢，就要跟大家说到了，杜绝随意泄密，严守泄密信息啊。就是校园内部的工作资料啊、班级的统计数据啊、师生个人隐私信息等内容，均属于需要严格保护的信息。很多同学呢随手截图转发群聊、朋友圈，看似无伤大雅，实则呢可能造成信息泄露，需要承担相应追责的后果。大家呢也要牢记，涉密信息绝不互联网传播，涉密设备呢也要与互联网做好物理隔离，禁止通过私人社交软件传输、转发这个敏感的校园资料和他人的一个隐私信息啊。希望同学们呢都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信息安全从我做起。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银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小沟坪路到文化沟路拥堵412米，环形170米，丰南线由东向南当前以为环形路段环形102米，沿西高速南向北骆驼毛隧道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565米，姚店路由东向西 J3CL 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3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读书不读心，持续留守987。 OK， 那么在我们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关于大学生网络安全的一些避坑指南啊，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杜绝随意泄密，严守生命信息，理性的分享生活，不要泄露个人的隐私线索，还有呢，妥善的处理我们的旧设备，彻底清除隐私数据。再一个呢，我们也要理性的交友兼职，严守网络底线啊。网络交友呢，真假难辨，切勿轻信陌生网友的话术，不要随意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家庭情况、收支明细。同时呢，面对网上零门槛、高回报、稳赚不赔的刷单、投资理财、线上的兼职广告，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一类的内容呢，都是针对学生的诈骗陷阱设。及大额资金转账，务必再三核实。遭遇网络敲诈勒索行为，迅速保存证据并主动举报维权。再一个呢，网络呢也并非法外之地，每位网民呢都需要坚守网络底线。大学生呢应当自觉抵制不良的网络信息，不浏览违规网站，不造谣，不传谣，不参与网络暴力，坚决杜绝售卖校园卡、校园账号等违规行为。发现网络诈骗、违法违规等不良网络行为，要及时的向平台及学校举报，自觉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网络安全呢，从来不是遥远的社会新闻，而是贯穿我们日常上网、学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网络安全准则，值得每一位大学生牢记践行，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同学啊。那么也是希望同学呢，争做文明守法、懂防护、会自保的新时代校园网民。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去分享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心向阳光。任何的收获不是巧合，而是每天的努力与坚持的结果。不怕你每天慢一小步，只怕你停滞不前；不怕你做一点点事，只怕你无所事事。

0: 正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行。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言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陆。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南河滨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7分钟，七里铺路段由南向北，拥堵258米，通行时间要大于3分钟。姚店路段来看到由西向东环行107米，这一路段由东向西环行264米。高新大道由东向西当前川口路段附近环行2.25公里啊。那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下面的时间呢也是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从8月3日官宣，8月11日开启预售，那过了一个月，小鹏的 J9L 终于是迎来了它的上市啊。不过呢，小鹏对于这台新车的信心并未在这期间减弱啊。在上市前3天发布会的预热视频里边呢，小鹏汽车的总裁呢把 J9L 称作是什么呢，自己经手 SUV 当中最喜欢的一辆，并且呢也给出了一个相当自信的评价，说在这个价位上啊，这辆车全球没有对手。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台被称之为无对手的 J9L 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那首先来看J9L 这次是超级增程和纯电这两种动力，官方指导价格24.18万啊。那现在的话，11月15日前支付5000元的定金的话，可以享受1个 W 的限时现金礼啊。这一次 J9L 一共是6个版本。首先来说纯电版啊，纯电版四个纯电版，2个增程版本。纯电版呢是从 Max、Ultra、SE、Ultra 以及 Ultra 旗舰，23.18 到30.98万。那对应的续航里程分别是702、755和660。啊，另外，超级增程四驱2个版本啊，总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多少？1602公里。两个版本是 Ultra SE 和 Ultra 旗舰。对应的售价分别是24.98和29.98。其实说实在的，这个价位啊，这个配置其实不贵啊。来，我们来看仔细的来说说这台车吧。J9L 长5米12，宽呢是1米999，高1米782，轴距3米1，车长呢和6座的 GX 是相差无几的。J9L 呢是安排了何小鹏口中所说的黄金大五座，外观呢是由胡鞍马领衔的设计团队所操刀的，前后贯穿灯保留了小鹏的家族辨识度。那么相比 GX，J9L 的轮廓它要多出一些运动感，尾部收紧的处理更像是什么新款的 P7 那样。另外，由于没有第三排，那装载的空间呢自然就宽裕了很多。 J9L 的后备箱的容积是1152升，其中包含了230升的一个下沉空间，可以单独放下2个20英寸的行李箱。另外呢，行李箱盖板也支持双面使用，配合上可变双层结构，是可以把不同的物品分开收纳的。另外侧围呢还留有18升的储物盒，小件都不用堆在箱底的啊。还有呢，进入到车内，小鹏这一次花心思最多的地方是什么？是座椅方面啊。J9L 所搭载的全体型 AI 主动贴合座椅的技术，通过感知成员的体型和坐姿，主动改变坐垫与靠背的形面，从而做到了为不同身形和需求的乘客带来匹配的乘坐体验啊。那么这套技术拥有着91个传感器和27个调节气带，感知精度呢为2克啊，感知的时间是2毫秒。在小鹏的演示当中，座椅的感知精度甚至是可以用来玩赛车游戏的啊。另外，小鹏也表示座椅的模型是基于超过30万组人体的模型数据训练，那官方称之为可以适配全球98%的用户体系。另外，在行驶当中呢，座椅的侧翼能在变道时呢主动提供支撑啊。你像长途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G9L 大车也灵活啊，因为何小鹏他们的整体的设计团队其实在这台车上边啊也是花了心思的。在发布会上边呢，何小鹏就花了不小的篇幅来介绍这一台五米的大车它的一个驾控的表现。首先悬架方面，前双叉臂后 HB 多连杆的结构，双腔空气悬架呢也是全系标配，车身高度调节范围达到了70毫米，既能降低车身方便上下车和卸装行李，也能在户外的路

0: 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先唤醒开启爱车宝典，来半点回来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小鹏的 G9L 这台车正式上市了。那这周本周上的车真的还蛮多，理想 i9 Home 版本也正式发布了，理想 i 系列终于是迎来它的巅峰之作了，从 L 系列，从 L9、一路向下不同，理想的纯电 SUV 先有 i8 再向下延伸 i6，但是在今天之前呢 ，i 系列一直是没有属于自己的门面在。那理想为 i9 定下的目标是提供最好的6座乘坐与储物空间，让操控性看齐了 L9 李维斯，舒适和安静性呢看齐了 Mega Home， 也就是一台拥有着 MPV 级别的大空间却没有 MPV 笨重感的理想式 SUV 的旗舰车型。那么 i9 呢只提供了 Home 一个版本，全国统一零售价36.98万，那对于一台理想旗舰和它对应的配置而言，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极具竞争力的，而对于不少的友商而言，这可能是一个睡得不太安稳的夜晚。 i9 Home 版本标配101度三元锂 5C 电池与前后双电机四驱，CLTC 纯电续航705公里。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首批交付的 i9 搭载的是宁德时代 5C 三元锂电池，而到了10月底 i9 呢将全量切换到理想自研的 5C 三元锂。那 i9 你直接听这台车 i9 Home 一台一听就知道分量的车，9呢代表 i 系列的旗舰位置， Home 呢则是理想对于家庭空间的最高定义。新车长5米225，宽1米97，高1米75，二轴距3米168，是目前尺寸最大的 i 系列车型，它也是理想第二代纯电平台的首款旗舰。理想 i 系列的产品线此前它其实是缺少旗舰尺寸、旗舰平台与技术底座的，但是在 i9 上面可以说是直接汇聚一堂了。那么作为一台理想 i9 的重点其实还是在车内，而作为一台 Home 更是如此。首先 i9 标配的是4门电动关闭和防夹电吸，打开车门，理想 i9 提供的是白灰双色和棕咖双色这两套内饰，色系搭配依旧很理想啊。座椅呢采用的是空气菱形格的真皮，门板呢使用的是 Mega 同款的打孔皮革包裹，仪表台上呢则引入了此前从未尝试过的灰色浅灰色的方法。

0: 在增加质感的同时呢，也减少车内灯光造成的反光。那围绕着这套家居化的内饰，理想呢为 i9 设计了一整套灯光。车外呢有与 Mega Home 相同的 Switch Home 的一个语音光毯，每一扇车门的下方都有照地灯。另外呢，在车内啊，理想在 i9 上首次采用的是直射式灯带氛围灯，官方称之为叫做新轨氛围灯。那就除了提供照明啊，新轨氛围灯同时还承担什么开门预警，二三排乘客准备下车的时候，如果有后方车辆接近，车门板上的灯带会直接亮起红色进行提示。另外呢，车顶的暖光双曲灯呢，支持左右独立控制和高度调节，可以照亮整片区域，也可以只为一侧的这个座位留下适合阅读的光线。 i9 标配的是前两排共四张全尺寸零重力座椅，四个位置是可以同时进入零重力的姿态模式的，并且呢也都具备通风加热和按摩。那座舱呢共有18处身体接触位置支持加热，头枕和腿托呢也包括在内。三排座椅支持电动的前后滑椅10厘米，靠背最大可以调节到55度啊。即使呢前两排使用了厚实的全尺寸座椅，那第三排仍然是保留了足够的腿部空间。理想呢也将这里称之为 i9 的一个隐形 C 位。另外呢，和其他 i 系列车型一样啊，理想 i9 的车身顶点呢也处于第二排门洞的上方啊，乘客上车会更加的便利。需要进入第三排的时候，按下二排座椅上的按键，座椅呢也会自动前移让出通道。另外呢，二排车门的最大开合角度接近90度，二排座椅呢还可以像 Mega 一样向外旋转大约45度，便于二三排的乘客上车。那么进入到车内之后，二排座椅呢可以旋转面向第三排， i9 的对坐空间超过了2米啊。另外呢，据悉 i9 的对坐空间要比 Mega Home 版本还要大。此外呢，在高速 NVH 上边的理想 i9 呢也超越了被作为标杆的 Mega。 那不知道 Mega 用户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想啊。理想呢也为这一套空间准备了什么对坐大客厅、 Home 影院和 Home 套间这三种主要用法。那对坐大客厅配备有和 Mega 同样大小的悬浮组合桌板，还有双曲主灯，将光线会集中到座舱的中央，还有车载冰箱在对坐状态下呢也能够正常的打开啊。还有就是 Home 影院利用的一些功能，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全啊。
1: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2: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3: 哎，谢谢谢谢。
1: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4: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1: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0: 新出的第一件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我们来看看 Agile Home 版本啊，它的功能一些配置啊。首先 Home 影院它利用的是第三排的大躺角与第二排座椅，就形成了一个贵妃躺的一个姿态啊。还有呢，三排的连排座椅也是可以让两名乘客可以靠在一起看电影啊。理想为此起了一个更加松弛的名字，叫做抱抱影院啊，还蛮可爱的。另外呢 ，Home 的套间的这个模式的话，则是将一侧布置成座椅与工作区，另一侧呢铺设成床，打造一个更加松弛的一个空间。其实相比于空间啊，智能化并非此次 i9 的一个升级重点，但是呢，智能化方面依旧是很扎实的。让车内 i9 使用的是高通骁龙的8797座舱芯片与一块29英寸的6K 全景屏，后舱还配备有21.4英寸的4K 娱乐屏。另外呢，在支架上边的 i9 标配了一颗马赫 M100 芯片，算力为1280 TOPS。那马赫 VLA 2.5 呢，将会在10月随着 i9 交付，并且开始推送，并且会向所有搭载马赫平台的车型开放更新啊。另外呢 ，i9 首发理想的 CarPlay 啊，可以让手机界面呢与车辆控制，还有辅助驾驶等这些车机信息同时显示。那其他手机品牌的互联功能呢，也会同步上线。另外就是储物方面了 ，i9 的前备箱支持双敲击电动开启，内部呢也有设有一个关门按键，并且呢较低的向前延伸的开口接近手臂自然下垂的位置啊，取放较重的行李，明显你不需要再弯腰了。还有呢，前备箱可以容纳一个20英寸的登机箱和一个背包，盖板完全打开后的最高点，接近车顶的，在比较低的一些地库里边就不会额外占用太多上方的空间。来说底盘方面啊，理想将 i9 整套底盘系统啊称之为第二代底盘，标配线控转向、后轮转向以及双腔空气弹簧和双阀减震器组成的魔毯空气悬架。不过这一次 i9 并没有搭载像 L9 李维斯的同款的800伏主动悬架。
1: 哪一条是官船呢？哈、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这是为何？官船是公寓

0: 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1: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3: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2: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3: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2: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3: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4: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么今天又是周五啊，工作完这工作日呢，我们将迎来一个小小的周末。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包南线由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408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关大街到市场沟路缓行503米。那么以上两个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还是要拜托给在这个时间段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1: 耳朵借我3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很多好听的歌曲。那如果在此时此刻大家有什么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你们能够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啊。今天呢即将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就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可能都没有智能手机啊，我们抄歌词就好像是一种时尚。

潮流。我不知道就是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抄过歌词，那在那会儿抄歌词年代，都觉得可能是一种这个情怀啊，所以在这个抄一遍之后签上这个抄词人的名字，大家乐此不疲。那也会有一些男生会抄写一些比较经典的歌词送给心仪的女生去表白，那女生又会找到相应的歌词去回赠啊。所以那我觉得我们听着那会儿的流行歌，看着歌词一遍一遍的去学唱。马上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俊杰的《冻结》。

个词语活着，其实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边也是充满了力量啊，但是它的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这种幸福或者是苦难，或者是无聊，又或者是平庸。那书中的文字不是特别的长，但是能够让我们去看透生活的一个本质啊，所以往后再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可能就会更加的稳啊。

0: 常有力量的一首歌曲，来自老舅的枪火啊。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前面为大家推荐到的两本书啊。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推荐到的这本书是来自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一座圆成就了一个人，一个人造就了一座圆。21岁地别啊，所以推荐大家一定去读这一本被讨厌的勇气，它一共有三部曲，还有一个是幸福的勇气啊。那15:24了，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来自李荣浩的《走走》。那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伴随这首好听的歌呢，我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跟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来刷新到今天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那么今天是周五啊，我们的晚高峰要来的比以往早一点点，来关注到沿河东路到 G210 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那么主要这个路面上这个路段会比较堵。南滨大道圣地大道附近啊，目前也会有一点点堵车。包南线宝塔山路附近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南大街目前车流量大，大概位置就是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那么需要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南大街路段，同时呢，新区的井冈山路目前也有拥堵的迹象。高新大道目前呢，在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路口会有堵车的情况。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今天是周五，想必大家已经知道可能会堵车，所以呢，希望各位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提醒各位啊，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可是要正常上班的，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哦。

0: Hello.
1: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律责任。一系列的雷霆举措就向全社会在传递一个清醒的信号，历史不容篡改，有脸不容亵渎，民族精神底线不能触碰，知道吧？我们是有法律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休烈士保护法，它有这个法律的，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哦，它就让那，所以我一定要就是在这个节目里提醒大家，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谢谢丽，说得好，对，我一定要传承这种正能量，因为传递这种正能量，因为我们节目做抖音视频号同步直播的，我们这些东西一定就传承出去，把这些思想，把这些想法都给大家传递到，或者说是这个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休烈士保护法，有这个法了，它已经实施落地了，对不对？它就是为了就是让大家记住历史，啊，对不对？就是说得很清楚，这不是对文艺创作的限制，而是对民族精神的守护，不是对言论自由的约束，是对巩固利益的维护，明白了吗？不要你造觉得啊，好像现在管的什么，没有管你，是让你说话差不多点，注意点，有点底线，让你做人有点良知，让你在有休的面前永远对他们尊重，让你不忘国耻，让你守护我们党下，因为我们要珍惜眼下这种幸福的生活，这个是多少人用那个心血兑换来的，是不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付出来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对不对？好的，我们点点红心，点点赞啊，要给大家送一首歌，我说的有点严肃了，送一首歌啊，送一首陕北民歌，总之就是一个提醒，到任何时候，尤其是我们这次革命圣地，我们的言行举止更要对得起我们这个红色革命圣地的形象了，对不对？想听个什么？想听个红歌，我们放个红歌吧，搜一下红歌，歌唱祖国映山红。哎，好久没有听映山红了，还有十送红军，听一下映山红吧，走起。

好听，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声拉画画。今天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啊，刚才给大家放的硬彩虹，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老歌永远都那么好听啊、哦，永远都那么好听，啥时候听都觉得特别好听，是不是？你看十送红酒呀、硬彩虹呀、东方红呀、男泥丸呀，是不是？就这些红歌，特别好听。演小娃出租说他是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男人，对，生活要自理了嘛，你该是自己自足，丰衣足食，是吧？这样的话，你看自己单身也能吃的好喝的好过的好了。你要等着人伺候的话，那就是如果再有一个人跟你一块过日子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人洗碗，一个人做饭，哎，两个人共同买菜，是不是也挺好的？嗯，不错。好吧，马上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辣画画。

0: 一吼震春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0: 速率最高可达400 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能说一个字儿，绝对不说两个字儿。哎，这个表现在哪里了？大家可能没有注意，西安地铁上，西安的地铁就能体现。人家别的地铁出口写个出口两个字是吧，大家知道是出口两个字，他西安地铁就写个出。你们有没有发现西安地铁只写个串，没有口字，哦，就写个串。这就是他陕西人，就太明显了，相比之下少了一个字儿，但是大家都能看懂是啥意思。这个西安厚重的历史文化有关，关注好多口语都是文言文，主打一个简单便捷易懂，这也是陕西话的魅力所在。在陕西串是对的，写出口就有些啰嗦了，不符合情人干脆利索的性格。写入口怕有些二愣子酱中以为可以吃，把牌子卸下来吃里了。写入

0: 口，哎，怕有些人，哎，这个事儿这入口能吃了。什么叫婆媳关系啊？你在说什么？这个人生如棋啊，再往住面后二号线往草台这三个字也很陕西，其他城市都是去往，到这里这解是一个往，读起来也没有觉得缺字啊。再叫个说往都是多余的，老陕真是能写一个字绝对不写两个字，直截了当打的都是这球，言简意赅，省时省力还省钱。哎，不知道大家发现了吗，上次去外地玩回来，陕西注意到高速隧道之前别的省份提示是请打开灯光。你们知道陕西的牌子上写个什么？开灯，两个字，开灯。服饰美学分享说啊，多年前就喜欢你这种性格，今天见到真人了，我跟你说，就全凭这个性格活到今天的，这张嘴这个性格陪伴这个几十年四十多年了，我现在一路走来全靠这个，再加了个人品，哎，再加了个诚信，所以我现在活得风生水起，对我自己人生现状非常满意，除了减不下可肥，再其他没毛病啊。啊，形款体盘没办法，你说咱们陕西人可爱不，你们就说可爱不，谢谢你，谢谢物业服务管理培训啊，我也喜欢你。他说人家写个请打开灯光，人家咱们写个开灯，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容选择不容拒绝，主打一个叫你听话你就听话，而且看起来一目了然，直接明了。不是，你想想啊，高速上车速很快，看到两个字就不错了，你还叽里咕噜写一堆，没看完三遭就睡到了，还请打开车等你啰嗦不，直接来个开灯就开了。还有其他城市人行这个道旁边不是写一个礼让行人，西安人行道旁边写个车让人。但凡送上已经就没有这么爽朗气质了，那没办法。那就这样吧，我其实也没有那么肥硕，就是看起来不瘦啊，形态很重要，那必须的。你看咱们陕西人是不是很有特征，人家让礼让行人，咱们直接来个车让人。哎，西安停车场再简单了，就写一个屁啊，英语一个蓝色的屁就行了，让你停车都是命令式的，你不服都不行，把陕西人的生冷拧这个倔体现的淋漓尽致，光念都感觉啊特别符合情人的气质，那种感觉真的很过瘾，是不是啊？该说不说，虽然感觉有点哎干脆灵锁，但是出上几次远门再回到西安，觉得西安人开车还是很文明的，礼让这一块妥妥的，那肯定来车让人嘛，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一般人们说那是一个谁哦，我你想干啥就咋，就是你干啥了哟哦，真的强的可怕，对吧？就是一句话。所以我觉得这个表动，表动是个啥意思，让我表动啊，全靠这个嘴样打着了。对呀、啊、每个人他都有个活法嘛，上帝降一只羊都给他撂一把草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长和活法了。我倒想来了，我退休里估计也是个带货主播，反正企业管理这一块我是绝对不干了，太熬人了，所以我就打算以后妥妥的坐下来说说话就 OK 了，跟大家聊聊天说说话带带货，哎，领着退休工资，哎，旅个游到这个外地旅个游，旅居养老，哎，是不是啊？挺好的，我觉得。好吧，情况就这么个情况，这就是说一下是我们陕西人多干脆利索，我们的性格多直截了当，尤其地铁上人家是出口才是串，非常的可爱啊。好吧，那么又到了我们退休了就是夺冠大桥上的话事人，夺冠大桥上。哎呦，好吧好吧，可以。我现在已经许出个好几家公司了，有些公司骗我等我退休了骗我做总经理了，有些公司想让我带货主播了，有些想让我当老师呢，有些想让我给他们这个做办公室做外联工作了，反正就是沟通无障碍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个退休渴望啊，这个以后我应该到了年龄我就退了，我不打算延长，所以四五年以后就退了。好吧，广告来了，我们一会儿见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

0: 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的八月初八。今天是918事变纪念日，警钟长鸣，勿忘国耻。1931年的今天，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中华民族开启艰苦卓绝的抗争之路。岁月流转，硝烟散尽，但历史记忆永远不能忘。铭记历史，是为珍爱和平，缅怀先烈，是为砥砺前行。新时代少年当自立自强，新时代青年当勇担使命。我们要珍惜当下安稳生活，勤学奋进，踏实实干，传承红色精神，以奋斗守护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这个说了，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太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
1: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脚筒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还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我那个搭档时有时没有啊，就这样过吧。好吧，今天的陕北方言文学解读跟大家说一个陕西方言，口字过来个至，至关重要的至，甚至不是从这儿至这儿，就那个至，就至关重要的至。念什么？念叠，叠一碗面，叠，口加至，嘴到了就是叠，把嘴放到至，嘴到跟前了就叫叠。左边口，右边至，左右结构，至有到达的意思，口是到嘴边了，张嘴就能吃，实实在在吃到嘴里，所以叫叠。《说我姐》这里说得很清楚，叠大笑也啊，这个叠就是哈哈大笑的样子。那么在敬语里头了，这个字又来笑也又来吃。今天在咸阳刚看到那个字啊，哇哦，你在咸阳呢。那么敬语他们陕西内蒙陕西都属于敬语区，那么这些敬语呢，叠大口吃，豪爽吃啊！你看在内蒙古的中西部，陕西的北部，叠的老百姓嘴边最豪爽的都吃叠碗面，每每叠了一碗面，是不是啊？呼啦呼啦都下去了，叠了个过油肉啊，过油肉是陕西名菜，配一碗白米饭，叠的满嘴流光。叠饱了没？问你吃够了没？不是文绉绉的说你吃好了没？吃饱了没？说叠，我还专门查了陕北话，菜菜儿的一动。你说的真好啊，叠跟吃不一样，吃是小口的吃，慢慢的吃，斯文的吃，叠是大口痛快不断的吃，呼啦呼啦的往嘴里包的那个吃，是不是啊？嘴巴晚上一蹬筷子就往碗里就往定不牢了，叫叠。搁就喊叠面才是他们陕西人的标配，叫蹲着有个姿势。这面馆门口一排人搁就在台阶上，每人端个大碗挑筷子挑起往嘴上凑，呲溜呲溜一口接一口，没有人觉得不雅，没有人觉得寒碜啊。搁就喊叠面是他们陕西人最踏实的吃法，面条要宽要厚要劲道，臊子要浓要香要够味儿。哎，一碗面叠完站起来撇撇出打个饱嗝，好了，人生圆满了，事儿就这么个事儿，是吧？哎，这就真的烧起好爽。过油肉也是了，对吧？吃什么都是哎叠的就很开心。所以从实景里的叠其笑也，到面馆里就是叠碗面，这个字走了2000多年，意思从大笑变成了大吃，但那股子张嘴就来痛痛快快的劲儿也这么变。叠它不是生僻字，是我们陕西人端起碗来最豪爽的那一声，来叠碗面，哎，吃的太过瘾了啊，喝老喝老的。哎呀，是不是啊？我的话说话歪了是啥意思？你的话歪了可以厉害着了，是不是啊？优秀啊，我就当你夸奖我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陕北民歌，再给大家唱个胡歌吧。你看今天是9/18，我们唱个走进新时代吧，好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车型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祝愿大家周末快乐。虽然说因为调休的缘故，本周只有明天，也就是周六休息一整天，但是想一想下周即将到来的中秋3天小长假，能够连着放3天，其实内心的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平衡一点啊。虽然我们平常的周末是周六周天，下周是把这周的周天挪到了礼拜五，但是能够连着放3天，对于我们很多平常只放2天没有办法很好放松身心的朋友们来说啊，也可以多一些时间去安排自己的相关事宜。那继续提醒大家，本周周天调休，不论是上班一族还是孩子们都要上班上学，也希望大家周天的时候能够继续定好闹钟，继续在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岗位上全身心的投入。那首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周五下午各大路段的实时路况。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包南线由北向南，从黄蒿洼路到杜公子路拥堵892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林园路由北向南，金野安路附近目前拥堵426米，多花费大家将近20分钟。杨家岭路由北向南，杨家岭隧道附近拥堵557米，多花费大家12分钟。林园路由北向东也同样车流量大，拥堵426米，多花费大家将近20分钟。杨家岭路由北向南，杨家岭隧道附近拥堵557米，刚刚说到了多花费大家的时间基本在10分钟左右。除此以外，提醒大家，北环路由东向南拥堵953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还有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拥堵837米，多花费大家同样半个小时以上的拥堵时间。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一定要和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希望大家能够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实时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继续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拉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啦。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39.9块的驼奶食品，最后感谢乾坤湾景区为大家送出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北京时间18:07，继续提醒大家，依然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状况，天气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方会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清晨部分地方会有雾。继续提醒大家，明天的温度11到25摄氏度。提醒各位，明天可能会下雨，所以希望大家外出的时候要记得携带好雨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本周五987会客厅之星象阳光。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2: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0: 好，继续回来，朋友们，北京时间18:09，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之星象阳光。这也是时隔将近2-3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啊已经好久没有在周五的时候听到星象阳光的节目专访，因为之前节目安排的原因，我们星象阳光在周六的时候跟大家很多次的会面，由青少年心理学会讲师团讲师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专长。那从本周开始啊，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的缘由，咱们的星象阳光还是回到之前的周五这个时间点，我们刚好利用周五下午大堵车的时间段和大家共同分享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也是我的老朋友，来自青少年心理学会的副秘书长于胜男。有请于老师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98.7啊，我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直播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胜男。
0: 欢迎胜男，胜男越来越漂亮了啊！今天看到胜男，我也非常的开心。好久没有见面了，好久没有被你滋养了。在节目当中每一次的分享，其实一方面是传递给大家，另外一方面对于自己来说也会有很多的收获。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首先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的直播节目的主题是什么？
1: 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扎根乡土向阳生长啊，其实看见我们乡村少年的生命力。
0: 其实分享这个主题跟于老师前段时间的一次讲座是息息相关
1: 的。
0: 所以我觉得讲到这儿很有必要给大家再来着重介绍一下于老师的个人简介。于胜男，生涯规划师，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副秘书长，拥有13年心理赋能和人才培养经验，深耕青少年生命教育、自我价值塑造、生涯启蒙，长期走进乡村校园开展公益宣讲，很擅长结合乡土成长环境，贴合乡村孩子的成长现状以及内心的困惑，摒弃生硬的说教，用温柔治愈又接地气的方式开展沉浸式的心灵成长引导。所以也希望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能够通过电波传播得更远，让更多的乡村少年感受到向阳生长的生命力量。首先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应该如何更好地接纳普通的起点，扎根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说到这一点之前，先得给大家讲一下你上一次的讲座走入了哪里，你在看到这些孩子之后带给了你什么样的心灵触动。
1: 是的啊，其实呢我是在就是啊前几天吧，其实也是这个周，就是走进了我们宜川的吉义镇啊，吉义镇的一个9年制的学校。那给这个学校的乡镇的学校们的孩子们上了一堂关于生命教育的课。因为当时呢吉义镇发生了这个就是水灾吧，就是因为大雨。其实呢这个没有生命这种
0: 财产受到了威胁，
1: 主要呢是庄稼冲刷很严重，大树冲刷，就是整个河道其实还是有一些，
0: 对，有被破坏，
1: 有破坏。所以呢就是说接受当地团县委的邀请呢，我们去给他做一堂关护孩子的一个生命教育的课程。那当时其实我去的时候呢还是蛮

0: 担心的，因为他是从5岁到15岁的孩子都有，
1: 年龄差比较大，
0: 对。而且呢，我们要一堂课覆盖这么多孩子，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了，其实不管是5岁还是15岁的孩子，他的这种生命力，是不亚于我们县城啊，甚至于我们市区，甚至于我们去省城看到的孩子的那种生命力。所以呢，我今天想把在。

0: 是比别人差，他们也不用不是说哎有成长的短板，而是一个就是拥有独立的一份的这种坚韧底气。其实很多乡村长大的少年内心呢，他是藏着
1: 更坚韧
0: 更有力量的啊，而且呢其实他们就是也很有梦想的，就是你跟他们交流的时候，给他们分享的时候，互动的热情以及他们自身的那种力量感，
1: 是
0: 真的是就是感觉特别好，
1: 所以我们需要把他们的生活讲出来，让更多的人听到。一个是现在正值堵车的时间点，很多孩子可能也刚刚被家长接到车上，在回家的路途当中，也可以了解一下在百公里以外农村的乡镇小学这些九年制学校的孩子们，他们每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0: 是的，
1: 我们彼此学习对方身上的优点和长处，这样的话才可以在互通的过程当中促进彼此更好的成长。
0: 是的，是的。
1: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就包括我自己之前也会有这样的经验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本身是在县城上的学，
0: 是
1: 上初中的时候来到了延安，当时上了实验中学，我当时进入实验中学以后，其实内心的落差感还是比较大的。本身是县城里面来到市里的孩子，就会觉得内心好像很敏感，也很自卑。那首先，于老师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己的专长，能不能先来解答一下当初那个小小的我自己的这份困惑？我想，可能你看到这部分九年义务制的孩子，他们身上可能或多或少也会有我当初会出现的这种情形，
0: 会有
1: 自我价值感很弱，而且很容易自卑。为什么会更容易产生这样的心理？
0: 是的啊，其实这个呢不是单一的哈，我们看到哦，可能就是环境，其实环境是一部分，尤其是现在的网络化时代啊，其实一倩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通过环境的转换，尤其是啊，不管是我们从镇上到县上之后，还是我们县上到市里之后，就会觉得哦，我好像比别的孩子差很多。那当然这个是很大一部分啊，就是感觉自己的环境啊是也呀啊不及别人。
1: 对，
0: 那我们最主要的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我们喜欢跟别人去比较。一拿别人比的时候，我们突然就觉得自己哦，我比别人差，或者说我没有别人家的条件好，那等等的一方面。那当然也随着就是现在的话，会因为网络的这种拓宽啊，其实我们在延安一些去市区讲课的时候，反而你说的这种农村出现，就是在乡村长大了，经历了很多年的孩子，他就会更明显的觉得哦，我很自卑，我没有别的孩子好。但是呢，其实这都是因为自我内心的比较，就觉得我很普通，我不如别人啊，这种内心的一个比较。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很多乡村长大的孩子呢，他会缺少表达的机会。那他觉得哦，习惯了这种默默承受自己的情绪啊，很少有这种别人引导啊，看见自己的闪光点。大家呢，常常呢，直观去哦，因为只关注成绩嘛。那县城和这种市区呢，会有一些孩子出现明显的成绩落差。
1: 对，就像咱们跟北上广深，那我们
0: 的
1: 教育条件、
0: 教育
1: 资源也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对比。
0: 对对，但是呢，他们忽略了自己的那种优势点啊，比方说淳朴啊、坚韧啊、能吃苦啊。其实更多的真诚善良会在农村的孩子表现的比较
1: 淋
0: 漓尽
1: 致。
0: 对，
1: 是的
0: 。所以呢，希望孩子们多看到自己的优点啊，不要指定着一个缺点啊，只是我们的视角不同。那读懂自己成长的环境赋给自己的这种能量，其实山野之间的草木啊，这种它历经了风雨依然蓬勃生长，那这份坚韧就是我们在这种乡村啊长大的少年最珍贵的礼物，是我们在城里很多孩子其实自己感受不到的差距呢。
1: 对，其实拿咱们延安的一句老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0: 是的，
1: 其实这部分孩子身上很多珍贵的品质，是我们想要给予我们的小孩，你刻意去培养都很难能够培养出来
0: 的
1: 一些东西。所以如果你拿自己的短板去和别人的长处去做对比，你怎么比都会觉得我好像是那个最普通的，
0: 对，
1: 我好像没有办法追赶他人的脚步。
0: 是的，
1: 但是你如果能够更好的发掘自己的优点，
0: 对，
1: 你拿着你的
0: 优
1: 点跟他们的缺点去比，
0: 是
1: 你就能收获自信
0: 了吗？是的，是的，就是找自己的优点，看到自己的优点。

0: 点，这是我们应该最关注的。尤其是乡村孩子，其实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少很多，其实你要看到在乡村你有很多我们城里孩子可能缺少的力量。
1: 你像住在市里面要喂个兔，要骑个马，
0: 对，
1: 或者要看个狗，喂个羊，
0: 对，
1: 还得掏钱去到那种类似的农场。
0: 是的，
1: 但是咱们这个先天给予的条件，我们不光日常能够和他们很好的相处，甚至连他们的生长习性都一清二楚。这就是我们优于他们的。当然这只是我们举到了其中的一个点
0: 啊，对，我们以生命这个点
1: 对
0: 其中一个视角。
1: 是的，其实我也了解到盛楠上一次在吉义镇讲的这一堂课主题就是扎根乡土，向阳生长。
0: 是的，
1: 这里面设置了几个不同的主题，
0: 是
1: 有认识生命，敬畏生命，
0: 是
1: 感恩生命和点亮希望。
0: 对，
1: 那
0: 其实
1: 为什么会选择用这些孩子们比较熟悉的视角和事物来讲这个生命教育的课程？
0: 其实最好呢是就是我们想因为这是刚好这是一个洪灾嘛哈，我们称之为就是它是一个生命的体现。那更多的呢，我们是希望从孩子熟悉的生活里去举出他们这种生长的一些例子来。那我们大道理其实书上、抖音上，我们甚至网络平台都能看到，
1: 很难产生共鸣了。
0: 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反而会更有差距。但是我们去看到他生活里的这些我们就会更有，离孩子太远的这些呢对孩子来说不够走心嘛。那我们从山间的这种花草呀、四季庄稼呀、田野里的树木啊，让他们每天都能看见的，那他们就更有感触。
1: 对，
0: 那草木的生长呢不会因为我们山野拒绝就不扎根了嘛，对吧？那呢有的种子呢落在石缝里它都能破土生长，那依然努力成长，那对于这也是一个向上生长的表现。那我用这些例子呢可以引导孩子们，就是生命呢不分起点的高低啊，每一个生命呢都有独一无二的价值。那在课程过程中啊，其实我还是更多的就是当时呢，因为在我们开课之前跟校长聊了嘛，刚好他那个校长就是在吉义镇出生长大然后再回到就是中专毕业然后就回到了他的乡镇，多少年的扎根，
1: 非常有情怀。
0: 对，非常有情怀。而且呢我们当时上课的那个教室就是校长当时毕业的教室。
1: 校长之前学习的教室。
0: 对对，那是40多年的一栋这种建筑学校的楼教学楼嘛。
1: 对，
0: 那就是校长跟我讲的很有感触。那我当时
1: 我现在听着都很有感触，也很感动。
0: 是的，我当时跟孩子们分享的时候孩子们都特别激烈，因为其实当时对于校长对于你想那个有5岁的孩子，有15岁的孩子，其实他们对这个环境还是，尤其是校长还是蛮有那种敬畏和敬仰的心。一讲到校长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那这也是对于他们来说一种曾经的体验，一种切身的见证，在这个乡土里成长起来的，从孩子到少年到一个，就是其实他这个校长
1: 快一个反哺的过程，
0: 对，反哺的过程，他也已经接近退休了，都是一个就是50多岁的老人了。但是呢那种感受也是蛮有力量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就是说身边的这种家长或者是说我们师长啊，我们要给予孩子温暖，其实最重要的呢是点亮属于他自己的生命的希望。那核心是想告诉孩子们，你们不要羡慕别人的这种成长环境我们也是说大自然的土壤我们不要羡慕别人的土壤，脚下你所生长的每一片土地都一样可以滋养你成长的。
1: 对，就像你刚才讲到的这个事例，从孩子们熟悉的庄稼，从他们所熟悉的田野草木，再像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能够接触到的
0: 榜样，
1: 对，校长这个很强的榜样啊。
0: 对，
1: 从小生活在这片热土，
0: 是
1: 就是毕业于这所学校，后来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就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激励啊。
0: 是的，
1: 那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主题，我们聊到的是扎根乡土，像

阳生长，看见乡村少年的生命力量。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任何自己的感悟在线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会第一时间解答各位的问题，我们共同分享，共同互动。马上迎来五分钟广告跳播，等到6:30广播的广告跳播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同步为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一会儿见。

0: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接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继续回来，18:32，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因为是周五的缘故，所以很多路段都出现了车流量比较大的现象。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当然，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正在直播到的987会客厅之心向阳光，为大家的心路来保畅。半点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出今天的直播节目。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副秘书长于胜男，有请于秘书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好，98.7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直播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胜男，延安青少年心理学会生涯专委会的秘书长。
0: 对，我以为你刚才有点不好意思把自己的这个职务往出说了，越来越好了啊。每一次看到你都有新的进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又是一个全新的主题，
1: 是的，
0: 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看见乡村少年的生命力量。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接着前面的话题和大家共同分享。还是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看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1: 是的，
0: 并且更好的去发掘自己身边的榜样的力量，
1: 是
0: 向着这些榜样去靠近，去学习。在这次的课程当中，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希望孩子们能够给予自己更多的心理养分，能够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另外一方面其实着重针对于孩子如何和自己比较容易出现的内耗情绪，比较容易出现的情绪问题更好的处理，也给这些孩子

0: 做出了一些专业方面的疏导。
1: 嗯，
0: 那利用直播节目的机会也给大家讲一讲，如果遇到委屈压力，很多孩子习惯性的会憋在心里面，
1: 嗯，
0: 对于家长和老师来说应该如何更好的引导小孩。
1: 是的啊，我们首先呢从这样几个方面啊，第一呢，我们称之为接住孩子的情绪。其实我们在情绪管理的时候，情绪管理的课堂啊，或者说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啊很多次，就是说不要简单的告诉说，哎，孩子，你不要想了，不要自卑啊，否定他这样的情绪，
0: 嗯，
1: 只会呢让孩子呢心里藏得更深。那我们应该做的第一点呢是看见孩子内在的品质啊，不要盯着分数啊，不要盯着他跟别的孩子比什么呀，我们要夸奖孩子的踏实、善良、坚持啊，让孩子知道他的那这种价值呢，不只是啊试卷上的这种分数，不只是哎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自己，我们要看到孩子看不到的自己的点。
0: 嗯，
1: 那比方说吃苦耐劳啊，真诚的共情啊，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能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称之为教会孩子认识情绪，那学会倾听。那对于家长来讲，你不仅要看到孩子的情绪，还要呢学会听倾听他们。那我们要告诉孩子们，如果你难过了、迷茫了、焦虑了，这都是正常的感受，因为遇到这种压力啊，不用硬扛的，可以呢找老师分享，找家人呀、好朋友呀，去说说心里话，学会呢，守护自己的心灵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是称之为建立生命的底线啊，底线认知，让孩子懂得敬畏生命，明白呢，无论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啊。生命呢永远是最珍贵的，任何难题都要都有解决的办法呢，永远不要伤害自己，
0: 嗯，
1: 那不要伤害别人，那当然同样不要破坏环境啊，这是我们的建立的生命底线。
0: 嗯，
1: 那当然同样我们心灵守护就是让孩子心里知道我值得被善待，我有力量度过这样的难关，
0: 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嗯，再来带领大家复盘一下，首先就是要接纳孩子的情绪，
1: 对，接纳情绪，
0: 我们需要看见孩子的内在品，
1: 是的，
0: 要教孩子更好的识别自己的情绪，
1: 是的，
0: 也要帮助孩子建立一些生命的底线，
1: 对，
0: 这样的话孩子才会成长得更好。
1: 是的，
0: 那有的孩子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别的想法，就是说我的起点可能相对于别人来说比较普通，那我的选择面是不是就比较窄，对于这部分孩子的这种想法，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更好的引导他们，起点普通并不代表日后会成长的普通，即使普通的起点照样可以向阳的生长。
1: 是的啊，我们从这样的这个点呢，我想跟孩子们说这样一句话啊，起点呢不等于终点。刚刚呢举到我们校长的例子呢是我们身边的例子，那其实我们还有看到生活，我们再往远处看啊，其实不管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俞敏洪啊，包括我们的茅盾文学奖北大的那个教授叫刘震云，对啊，他们都是乡村长大的呀，他的起点是我们看到的终点吗？他也是乡村啊，这个俞敏洪曾经也30分啊，但是呢他能走，他能创立新东方，对不对？那我们看到林振云啊，他也是河南一个偏僻的乡村长大，他能考上北大，他能有那么多的著作，并且呢，他的著作可以翻译成12种国家的这种，被12个国家所翻译。同样呢，他还做了，就是他还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那我们是不是让孩子能够看到这起点与终点？有绝对关系吗？其实没有啊。那我们作为乡村长大的孩子，骨子里自带的这种韧性啊，就是从我们刚刚举的这些例子，要看到自己的韧性，从小体会到劳作，那懂得坚持，吃过苦， 那就更能扛事儿。那这些特质呢，会成为未来人生路上很强大的竞争力。不是说哎，只有优越的环境才能成就一个人。很多从乡土，从这种乡村长大的孩子，从我们农村走出来的孩子，那正是依靠少年时期的磨砺啊，磨练出来了这种踏实韧性，一步步走出自己的道路。那普通不代表平庸，那普通的起点其实依然可以持续的学习啊，这种积蓄力量，一点点拓宽自己的人生边界，成长为就是成长，那不是去和别人比啊，我身上有什么，而是要看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是不是更从容了，更强大了。那生于乡土不是短板，而是这种特别坚韧的一种底气吧。
0: 对，所以当下不论是什么样的人生境遇啊，就像于老师刚才说到的，我们最好就是拿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去做对比。
1: 对对，
0: 这样的话我们才是一个正确的对比的对象，
1: 对，
0: 才会有一些向阳向好的进步。
1: 是的。
0: 那更多内容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分享，过五分钟我们一会儿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秦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秦特产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星象阳光。各位好，我是一健。
1: 大家好，我是余胜男。
0: 递给你一个眼神，自己去猜。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的副秘书长余胜男。那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主题，扎根乡土，向阳生长，看见乡村少年的生命力量。那前面其实已经跟大家讲到了很多，从孩子们日常的生活到他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去学习，就是懂得发掘自己的长处，懂得找到身边人的榜样，并且我们在广告之前特别跟大家讲到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帮助这些孩子更好的成长好心灵，
1: 是的，
0: 要接纳好孩子的情绪，看见孩子优良的内在品质，教会他们识别情绪，并且建立生命的底线，让他们知道他们内心只要强大了，他们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很从容地度过。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对于一部分孩子来说，他觉得好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他优良的内在品质也好，或者每一天接触到的事物也好，可能我们能够发掘一些别样的美好，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这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存在呀。应该怎么样引导这些孩子更好的去发掘自己和身边的美好？
1: 这个啊，我们主要从这样的，其实就是我们让他们看到身边实实在在的这种温暖啊，就像我们所说的感恩呢，它不是口号啊，是我们就比方说我们在当时分享的时候，我是这样问孩子，我说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孤单，没有被关注，父母也不爱自己，只有爷爷奶奶陪着我们？那倒回来讲，我们又问孩子，那我们是在学校，那父母有没有给予我们一些他们最大限度的？因为在乡村，可能父母辛辛苦苦啊，就是，一年下来啊，也就1-2万块钱啊，但是呢，他把这些钱基本全部用在孩子身上，
0: 对
1: 啊，所以说呢，
0: 就是他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给予了你多少？
1: 对，就是我们让孩子看到父母这种默默的操劳，那当然还有一些我们这种老师的陪伴啊。可能大家觉得，哎，老师教我不是应该的吗？但是那老师可以就是啊，这种照本宣科给你讲课。但是老师们，我们能够看到，老师不仅给我们孩子在讲课，那他还会关注到我们的生活。那老师的这种期望，老师也会鼓励很多孩子，那你可以更优秀啊，包括我们一些孩子的这种心理健康啊，那也是我们老师，尤其班主任啊，用的关注的更多的地方。那还有我们的这种同班啊，爷爷奶奶啊，他们也是尽他们最大的力量去给予。那这是我们在家乡的山水之间，在我们的父母的陪伴中滋养的土地啊。那很多的孩子呢，可以把自己的身边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那我们要引导他们看见，有人呢其实默默地托举他们长大。这些温暖呢，就是支撑孩子们前行的力量。懂得感恩，其实不是亏欠，而是让孩子呢用心地拥有他的这种爱的能力吧，心中装着温暖的这种力量呢，他遇到风雨之后呢，内心也会很有力量，那更能够更加的勇敢前行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只有真正感受到了爱，拥有爱的孩子，他才会用懂得发现美和有爱的一颗心来面对这个社会嘛。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多把自己生活当中在你看来可能是理所应当，在你看来可能是平平无奇的一些小事儿，多去想一想，这些东西可能是很多人渴望又渴求的。
1: 是的，
0: 你就会觉得拥有这一切的自己是多么的幸福。
1: 是的，
0: 其实刚才听到于老师说到的这些，我内心的感触还是比较深的。都说乡土孕育坚韧，平凡亦可发光嘛。那直播节目最后5分钟的时间，于老师再给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分享一下 他们在成长的道路当中应该如何积蓄这种向上向善的力量。
1: 是这样的啊，其实对于我想告诉就是每一个在乡村长大或者说我们有乡村成长经历的少年，不要觉得自己是有短板的。
0: 嗯，
1: 那每一颗种子呢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那有的呢落在了这种我们称之为沃土上，那有的呢长在了山野之间，但是只要扎根坚就是我们坚持，就有机会向着阳光伸展枝叶。那生于乡土不是短板啊，是坚韧的底气。普通的起点呢照样可以向阳生长，闪闪发光，不必因为这样不同的起点而自卑，那当然也不必盲目的和他人去比较。
0: 嗯，
1: 因为好的成长呢其实是我们踏实向善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守护好自己的心灵心怀感恩，那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不负自己也不负时光，就是很了不起的成长。
0: 嗯
1: 那当然也想告诉我们的家长和老师们看到乡村孩子身上这种坚韧就是说这是比较珍贵的，多给予他们一些接纳和鼓励，守护他们心中的光，陪伴他们扎根成长，静待花开这样。
0: 静待花开说得太好了。感谢于老师温暖又有力量的分享。我们常常会以为成长需要优越的条件，但是通过今天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懂得了山野之间同样蕴藏着蓬勃的生命力量。生命教育就是帮每一个孩子看见自身的价值，接纳自己的起点，守住内心的坚韧，心怀感恩，向阳前行。那今天收听和收看了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还有想要学习青少年心灵守护，想要学习生命教育，学习自我塑造的相关方法以及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可以关注咱们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关注青少年心理学会生涯规划专委会。我们通过公众号的相关分享了解更多学会的动态。
1: 是的是的。
0: 好，感谢盛楠今天做客直播间带给大家的这一期主题，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晚间我们会把今天的节目内容以图文的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推送，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加关注。那我们下周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首席小提琴，你怎么还穿着裤衩背心呢？小号大号，怎么还没来？
1: 他们迟到了。哎，
2: 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迟到还大声喧哗，嘘，轻声，安静安静，长笛短笛，不要交头接耳。谁的手机啊？快关机，静音，关掉。哎，钢琴，你不看谱子照我干什么？还用闪光灯，还有定音鼓，不要吃东西了。哎，好了，现在开始演奏。
3: 美妙的艺术离不开规范和引导，讲究剧院礼仪，你也是台下的艺术家。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京城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引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城市晚间的音乐时光，城市 Melody 即刻开启。大家好，我是主播 Ruby。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北环路下行的方向，拥堵924米，通行时间要大于54分钟。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36分钟。岭家沟路段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39分钟。南大街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32分钟。再来看杨家湾路啊，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7分钟，杨家岭路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二庄科技院小区由南向北通行时间大于6分钟。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新中花园到嘉陵大桥通行时间大于41分钟。长青路柳湾家沟路段由东向西通行时间大于6分钟。桥沟明星苑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各个路段都比较堵啊，基本上的这个通行时间都要大于5分钟以上。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么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为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一时间段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来分享到第38周影视金曲榜第一首歌《早春晴朗》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于刘宇宁，他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

0: 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演，五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

0: 初心，红色星火代代相传。那些镌刻在延安大地上的峥嵘岁月，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脊梁。
1: 回望百年征程，延安精神历久弥新，先辈们以信仰为炬，照亮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的前行之路。
0: 在这里，圣地老干部初心不改，以亲历者的视角，用最真挚的情怀接续讲述党的故事。
1: 每一段讲述都是对红色血脉的深情赓续，每一个故事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活传承。
0: 迈步新征程，延安守正创新，砥砺奋进，红色圣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岁月镌刻荣光，回望奋进征程，我们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今天呢，我们将聚焦延安宜川县创新打造的荣旧住民生样板，看一看红色圣地如何把民生温暖送到百姓心坎上。有请今天的嘉宾张锦霞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张锦霞，汉族，1970年3月出生，大专文化程度，中共党员，1990年7月参加工作。工作期间呢，曾担任宜川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副局长、支部书记、宜川县妇联主席等职务，2025年5月退休。工作期间曾被授予延安市精神文明标兵称号，好，推选为宜川县第18次党代会代表，宜川县政府机关党委委员及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再次欢迎张老师。社会救助是民生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关系着千家万。

0: 万户的冷暖。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张老师，在您几十年的民政工作经历当中呢，早年的社会救助模式是怎么样的？那过去这种传统的救助模式又存在着哪些难以解决的现实痛点呢？
1: 没上无小事，时间乱没心，社会救助一头是党委政府的民生担当，一头连着困难群众的冷暖安慰，是民生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回望过去，早些年的社会救助更偏向基本生活兜底，也是只能奔赴到城市三无人员、农村五保户这类最困难的群体，仅能满足最基础的生活需求。但是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救助类别更加丰富了，涵盖的困难群众范围也更广了，各部门按职责做好被领域救助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重复救助、救助不到位的等问题。
0: 那当时县委县政府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创新推出了融救助这样的模式呢？那这项改革最核心的思路又是什么？
1: 宜川县作为经济欠发达县，如何用有限的资金把民生的实事办好，是县委县政府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为了解决救助耗时、漏救、错配、错救问题，2022年，宜川县立足实际，大胆创新，用基层等组织融合社会救助力量，在不增加机构编制、人员、资金的情况下，融合各部门救助资金项目，重新机制，再造流程，把零散的救助力量给凝聚起来，重心延长救助链条，横向拓宽了救助范围，联合重新救助方式，探索出了一条经济欠发达县斗劳斗赚斗好民生底线的路子。这也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宜川融救助模式，把危乱送到群众困难群众的心坎上。我在民政系统也工作了30年，以前的话救助对象的还是他的家庭基本信息了，你比如说收入啦、住房啦、车辆这些信息，先要到咱的相关部门找领导协调沟通，然后再和业务人员逐一核对核实。各个部门单位信息也是很分散，互相不连通，救助对象的信息核实工作占用的时间也较长，核实救助效率低。2022年3月，宜川县成立融救助单位，由县级领导兼任书记，民政局长兼任副书记，经县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会、团委、妇联、红十字会等7个部门单位等支部纳入融救助单位，对21个部门单位的56项救助资金项目进行梳理联合和流程再造，按照部门单位一体推进，项目渠道不变，资金支付不变，统一执行服务，连评连审连办，融合救助、精准救助，根据贡献济公的方式构建融救助工作格局，改变了以往各部门单打独对的救助模式，让分散的救助力量真正融起来也实起来。
0: 改革呢，最终就是要便民利民。那咱们融救助在服务群众办事的渠道上做了哪些优化？

0: 得放心，吃得安心。宝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城区月饼作坊销售门店开展专项检查。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尼的报道。
1: 咱们两个从业人员随便戴着口罩，这次你可以一个戴着手镯，好吧？另外一个戴手饰，知道？咱们在操作的过程中是不允许，但是咱们在以后做月饼的时候，把这些手饰都下掉。
2: 在双拥大道，执法人员对便民市场、沿街门店的加工作坊逐一排查，聚焦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加工场所环境卫生、原材料所证所票、食品添加。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王菲由陈振川作词，李思松作曲，萧敬腾演唱，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中，是他音乐生涯里奠定个人演唱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这首歌的创作结合了萧敬腾高亢极具爆发力的声线特质，跳出传统抒情情歌的框架，以浓烈战友式的爱恋为表达核心，塑造张扬强势的情感态度。萧敬腾曾表示，这首歌曲既可以诠释奋不顾身的情爱，也可以引申为对热爱事业执着坚守的心境，愿意为心中珍视的人与事全力以赴，勇敢奔赴。萧敬腾嗓音高亢坚实，冲击力极强，演绎层次分明，高音扎实饱满，富有张力。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了检验歌手演唱机能的试金石般的歌曲。王菲凭借强劲的摇滚编排，充满戏剧张力的歌词与极具辨识度的爆发力演唱，诠释出执着的情感态度，兼具听觉冲击力与情感感染力。这首歌既是萧敬腾个人的经典代表作，也是华语流行摇滚发展历程中具备代表性的曲目之一。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萧敬腾。

awake，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Listen， 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花园来自梁静茹，这是静茹2003年的专辑《美丽人生》当中的一首很温暖，但是乍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平的一首歌。我其实第一次听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这首歌当中的美好，而是若干年之后才发现歌里的意境真的是非常美好啊。就是他说心是一座花园，就是爱情来的时候心里会种满了花，会非常的灿烂，当这个人走了，就心里的这个人不在了，花园荒芜了，然后你可能有一段时间会失落，但是呢心里的那片土地还在，春天还会再来。所以被爱它可以是一种栖息的状态，就是好好的滋养和呵护你心里的那一片土地，不挽留，然后也不去抱怨，而是承认失去了它。然后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一些新的解读，就是结尾的时候他好像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风雨我都会往前走，就是又暗喻了追逐理想这样一个过程，就哪怕说前路很坎坷，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束光吧，虽然此刻你够不到，但是还是要勇敢地往前走。所以不知道你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什么啊，可以随时的来分享听歌的感受。22:05第二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FM 96.6音乐之声，蔡淳佳《蔷薇》。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2: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1: 从这一刻听见